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有一个小男孩很喜欢喝牛奶，有一次他打开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的牛奶，结果没有拿稳，手一松就把整罐牛奶打翻了。这小孩子吓呆了，缩在墙角，因为牛奶洒满了厨房的地上，妈妈可能会臭骂他一顿。可是

0: 当妈妈走过来看到的时候却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好漂亮啊。这个小孩听到妈妈这么一讲，突然就不害怕了。这时候妈妈又对小孩子说，你好厉害哦，妈妈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哎，你愿不愿意帮妈咪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然后这位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起把厨房打扫一遍，整个厨房也变得干净无比了。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他怎么拿才不会打翻，也就是必须用双手一起拿，牛奶才不会松掉也不会打翻了。如果是你碰到孩子把饮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流得到处都是，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不会怒气冲天，大声地骂他说，你怎么连牛奶都不会拿呀？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过来，不要踩到牛奶，然后自己弯下腰去把牛奶擦干净呢？其实我们一起收拾，一起承担，然后重新学习避免再次出错，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牛奶海洋当中的智慧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just better.
1: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2: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我很富有，我有24个小时可以运用

0: 它们就像24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让我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24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24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You're so good boy. You're such a good boy. Boop, boop. Oh!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只红雀打算把巢筑在我们家门口的吊篮中。这只鸟妈妈一定以为那是个好地方，她开始为新家运来筑巢的材料。然而她并不知道那儿进出的人很多，当她产卵孵小鸟的时候，可能不得安宁。我的妻子因为非常了解这个状况，就把吊篮移到后门廊。但是我们的鸟朋友再回来时，竟然困惑地四处寻觅。如果他能开口说话，我猜他一定会说，他们怎么这么残忍。但是鸟妈妈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是祝福，因为她将被迫为儿女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常常遭遇失意、困惑、苦恼，而且会不由自主地喊，主啊，为何让这事临到我。然而在遭困的时候，我们应该置身于主的怜悯和慈爱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现在的光景让人心为之碎，但全能的天父却借着这个经验使我们获益。我们能为失意感谢上帝，因为那是一种化妆的祝福。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板紧紧地盖着，拆开了爱我不爱，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荒谬的世界总也会有点荒谬的乐趣。

0: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用喊的呢？
1: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学生说，
2: 我知道，因为他们丧失了冷静，所以用喊的。
1: 教授又问，
0: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旁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用喊的呢？
1: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教授满意的。最后教授解释说，
0: 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而为了掩饰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用喊的，但是在喊的同时会更生气，更生气，心灵的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喊更大声。
1: 教授接着继续说，
0: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候，情况刚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的，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
1: 教授带着甜蜜的笑容又接着说，
0: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因而更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1: 最后教授做了一个结论，
0: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些让心灵距离更远的话哦。
1: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天天有喜乐，有恩典。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的反复移动。

险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2: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海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美好的，他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对天地的赞美，充满愉悦的感动。虽然海顿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弥撒曲，甚至我们所熟悉的神剧《创世纪》，还有《四纪》这样子的海顿的神剧作品，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伟大。在音乐史上提到关于海顿也都有很好的评价。海顿其实是属于自学型的音乐家，因为呢，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他的父亲是修车匠，那么其实爸爸妈妈也都不懂得五线谱，但是海顿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唱二重唱，然后呢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曲，海顿都几乎都会唱。那么他这样子的好歌喉也藏不住，邻居们都知道海顿家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孩子，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海顿就有机会就到教堂的唱诗班演唱。那么之后呢，有一位亲戚来访，他非常惊讶海顿的歌唱天赋，就把他带到海因堡受教堂唱诗班的训练。那么后来就被斯蒂芬大教堂的音乐总监乔治罗伊特选中，就把他带回到维也纳，那么就是今天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么到了维也纳，海顿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音乐，那么他也常常找机会就自学，就创作一些乐曲。大概有9年的时间，海顿都在合唱团里面唱歌，一直到变声不能再唱了，他才离开。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真的是栽培出不少音乐人才，像是舒伯特，他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么在海顿离开维也纳合唱团之后呢，有人就形容说，这就是海顿开始自由音乐人生涯的开始。

但是其实当时海顿他的音乐还有作曲技巧是还有待磨练的，因为在合唱团当中，他虽然常常找机会来创作乐曲，但他没有可以正式学作曲的机会。但是他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些阅读呢，也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非常的大。那离开合唱团之后，在维也纳他就没有可容身之处了。那么海顿他也在这时候过了一段非常潦倒的日子。但是海顿非常的乐观积极，只要有工作，不管大或者是小，他都接受。那么他呢也教钢琴，不收学费，是用这个教钢琴来扣抵他的房租。甚至他还当过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尔波拉的随从。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是不停止他的进修，要来填补他在音乐专业上的不足。海顿他生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在1757年，他在宫廷担任乐长。那么距离他离开合唱团已经是将近10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见，在这10年当中，他也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一直到1757年，他才得到一个宫廷乐长的职位，可以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生活。那么在这段期间，海顿从来不停止学习，从来不停止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渐渐趋于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这是海顿比较晚期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部弥撒曲当中的第一部《Kyrie》垂帘经。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那么关于海顿的创世纪神剧哦，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可是创世纪弥撒曲就是在海顿的这个弥撒曲当中呢，他一共创作大概是14部弥撒作品，特别是最后60部弥撒作品呢，因为作曲风格比较一致，又有非常严谨的这个编排，又充分的营造气氛，还有加上当时的海顿他的写作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被称为是伟大弥撒曲。那么当时海顿是担任宫廷乐长，那当时所写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却是超乎实地，在音乐当中的精神还有柔美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海顿也写了很多声乐曲，可能也从他从幼年开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待在合唱团有关，而在海顿的神剧或者是弥撒曲当中的演唱部分也都能够听到充分发挥出人声的美好，不管是在独唱或者是合唱，在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充满明亮感的感受，也就像是海顿他的音乐也带给人愉悦的感动，听不到灰暗沉寂。海顿的弥撒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带着希望，不沉闷，而且充满了光明。也可以这样说，海顿的音乐更多丰富了18世纪的弥撒作品。传统弥撒曲一般来说分为5或者是6大段，歌词是以固定的拉丁经文，历代作曲家也都是按照这些相同的拉丁经文来创作歌。

式各样的弥撒曲，而形式严格。有人也将弥撒曲当中的经文呢比喻为中国的八股文，就是固定的。在弥撒曲当中呢，主要就分为垂帘经 Kyrie、 荣耀颂 Gloria、 信经 Credo、 圣哉经 Sanctus、 降福经 Benedictus、 羔羊经 Agnus Dei。 那么在第一段垂帘经，意思是要求主垂怜，求主恩典。那么荣耀颂呢，就是在讲到颂扬主，称颂主，那么赞美主圣名。那么信经就是在基督诞生，在一直到上十字架，也是表示对信仰的决心。那么圣哉经是再次的颂扬，再次的赞美。降福经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那么在最后的羔羊经，就是讲到拯救与救赎。那么在前面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垂帘经，有一段音乐的这个导奏之后呢，我们就听到女高音缓缓地唱出 Kyrie Kyrie Eleison， 然后听到几声管乐加入，那么合唱团在一起同声应和，那么就听到男低音，低音沉稳的一同呼喊着 Kyrie Eleison。 这样的音乐起头，也可以感受到海顿他在创作当中的丰富感，还有当中这个戏剧的效果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这个第二乐章，就是荣耀颂 Gloria 的部分。在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当中，荣耀颂就被分为两大段，就像是荣耀颂的名称，在圣经当中描述天使在基督诞生之后，在伯利恒天空中对着牧羊人所唱的诗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在天主教也翻译这样翻译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仔细看看在这个荣耀颂的歌词部分呢，也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那么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当中的赞美，这是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的祈求，对信仰坚定的宣告，还有最后的圣三光荣颂，也就是三一颂跟阿们。那么我们现在要欣赏第一段，就包括了在圣经当中的赞美，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祈求，以及对信仰坚定宣告这四大部分。我们也来听听海顿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经文当中用音乐来诠释与变化。

这一段 Gloria 我们可以听到从开场的号角响起，配合着合唱团大声欢呼赞美，述说上天的荣耀，充满欢欣喜悦，而在当中穿插不同情境的感受，每一字句还有音乐的转换都非常自然，引导人进入到经文当中所描绘出的感受。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里面荣耀颂的第一段。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这个名称的由来哦，有一个说法，就是提到说其实海顿在创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海顿式幽默的把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段音乐元素加在里面。那么这是一段亚当与夏娃的二重唱，在荣耀颂当中有一段免除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海顿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的一段二重唱主题。那么原本主题的歌词呢，是这样说，带着清新露珠的黎明来得多么迅速。但是当时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她觉得这个玩笑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那么这个皇后呢，她是海顿的乐迷，也是一位女高音，她曾经演唱过海顿的创世纪四季还有特蕾莎弥撒。皇后就要海顿去修改这个出版的乐谱，要删掉亚当跟夏娃这个部分的乐句。不过创世纪弥撒就也因此得名这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呢，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海顿已经快70岁了，在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创新的元素。那么这也可能是被猜测可能是海顿呢在之前他有去过一趟伦敦，然后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乐思的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海顿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弥撒曲，那么他就被邀请到伦敦来演出他的音乐，哇，大受欢迎。当时的伦敦可以说是欧洲的音乐重镇，那么海顿在两次到伦敦之后呢，他的声誉真的是如日中天，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当时欧洲最著名也是最受到欢迎的音乐家。伦敦人非常热情，就邀请海顿能够在当地久住，但是海顿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要回到他服务了30年的老东家艾斯特哈奇宫廷，继续来当一名宫廷乐长。而从伦敦行之后，海顿所创作的弥撒也可以更多的显现出作曲家丰富的生命感动。那我们接着要来欣赏海顿创世纪弥撒曲信经的部分。这个信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盛大而且隆重礼仪的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在主日或者是比较大的节庆才会用到信经信经的表现方式也跟荣耀颂一样，会分成两个诗班轮流对唱，或者是让全体会众跟着诗班轮流歌唱。在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的信经 Credo 这个部分呢，被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间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所创造的。

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信经 Credo 当中的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称颂。我们可以听到合唱团与乐团齐声称颂上主。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第二段呢，会听到一声低沉的乐响，那么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情绪的转变，讲到主耶稣的救恩。那么我们会听到男低音就这样唱着，他因神圣由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那么在这第二段 Credo 信经第二段当中，是感受比较忧伤的乐声。我们听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受难被埋葬。那么在接着第三段当中，又会感受到音乐是很戏剧化的，又立刻转回到像跟第一段一样的光明灿烂。合唱团再度大声颂赞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再一次宣告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海顿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

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门，为这一部《Cradle》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音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了，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编制呢也不得不跟着缩小。但是很奇妙的是，在1801与1802年前后，海顿的乐手又突然人数增加，那么让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充分的发挥他的长才，写出编制比较大的音乐作品。那么前面我们欣赏到垂帘经、荣耀颂、信经与圣哉经，那么接下来是降福经的部分 Benedictus， 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愉悦、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还有充满着平静安稳。海顿信仰非常的虔诚，在宫廷担任作曲家，但他却也写出了许多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伦敦受到非常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的邀请海顿能够前往到英国来定居。但是海顿他还是想要回到他的故乡来定居，他也靠着自学，因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赐给他的天分，更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使得他在音乐上有着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相信这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些旋律也深深地印烙了在我们心中。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音乐部落格，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

爱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个小男孩在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他用抹布

0: 将一个个木桶擦得干净，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好。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则摸着孩子的头说：
1: 孩子啊，别伤心，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0: 小男孩擦干了眼泪，不断地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去河边挑来一桶一桶的清水，把它们倒进那空空的橡木桶里。小男孩心想，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得住夜里的狂风呢。第二天天刚蒙蒙的亮了，小男孩就赶紧起床，跑到放橡木桶的地方一看，那些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的办法成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改变不了风，改变不了这世界和社会上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丰富沉稳，增加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圣经上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我们依然可以靠主稳稳地站立，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

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张先生是某出版公司的老板，是个温和谦恭的人。他曾说，他每天的娱乐就是看看四书五经，写写毛笔字和上健身房。他的太太个性很热情，但有时还挺聒噪的。相较之下，张先生显得沉默寡言许多。张先生说了他在棒球比赛中领悟的道理。
2: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跟我太太吵嘴，一度吵到要离婚呢。当初我很喜欢她的善良、热情和直率，可是婚后我发现直肠子也挺可怕的呢，讲话像飞机头炸弹一样，有时难免会炸到不该炸的地方，我们动不动就吵起来，直到有一天看棒球，我忽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呢。如果我是个打击手的话，总不该什么球都打吧，应该要选好球才打。如果对方投出的是坏球，那我干嘛要对着坏球挥棒呢？坏话就当没听见，对方没有获得回应，就会自讨无趣啊。如果我连坏球都打，胡乱挥棒，铁定遭到三振也会气死自己呢。
1: 坏球不要打，值得打的球再回应。张先生的棒球理论很有意思，拿这个理论来看人际关系，的确有几分道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祝福您以智慧的心待人处事，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前半段记载着，上帝爱世人，至于个人，上帝

爱又是如何呢？那节经文的后半段阐明上帝何以要牺牲他独生爱子的目的，因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解读为，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爱我。宣信博士，这位伟大的宣教士，经常抱着地球仪为世人的失丧而哀哭，但他的世界观却是连续每一个人。你我也都应该把向世人传福音的责任当作是一种职事，尽力地把握住每一个向人传道的机会。不过遗憾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只把大使命局限于海外宣教。或许普世宣教是一个比较好的名词，因为它包含了我们的邻居，他们是世界的一环，也是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更何况我们就在他们的身旁。让我们学习宣信博士，拥抱你周遭的小世界，失落的家人、邻居与工作伙伴。当你活出信仰并常常传扬福音时，上帝必将为你开一扇机会的门。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